0: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2: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3: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4: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5: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6: Compared with the vast universe, Earth is but a speck of dust. But while humans may appear insignificant, size is no barrier to survival. Science fiction has foretold of many potential crises, warning of the pitfalls that may await us 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7: 欢迎刘慈欣老师，您来到这个锦屏一级大坝。
8: 我也是学水电出身的，学水电工程建筑的，在水电学院就经常听到这个它的规划，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我们科幻里面喜欢描写那种巨大的东西、巨物，到那个坝下面一看，那才真正切身感觉到那人工建造的巨大物体那种宏伟。
6: Liu Cixin, a former electrical engineer, is one of China's most celebrated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Characters in his stories often must undertake massive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confront existential crises.
1: Actually, many people think this is a underground tunnel, a subterranean tunnel. Actually, maintaining a subterranean tunnel's normal operation is also very difficult.在我们右手边，这有一个特殊的装置，这个叫我们叫沉井救生舱。发生一些超标准地震或者一些其他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一些来不及疏散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难的空间。

0: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出现意外事件。其实意外的才是正常的，我们很难预测通向未来的路上会遇到些什么东西，什么灾难。能够战胜这些灾难变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尽可能的想到未来的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出的这种准备。
1: In Liu Cixin's work, humanity is confronted with a variety of disasters.
0: Disaster,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的灾难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包括地球上的大自然，包括宇宙空间。第二类灾难就是人类自己产生的，比如人类之间的战争。这里特别要提的有一类灾难是你不知道它是很近的还是很远的，它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也可能一万年也不会发生。最典型的这个灾难就是外星人。
1: In his iconic novel The Three Body Problem, winner of the prestigious Hugo Prize, Liu Cixin presents a disturbing scenario in which an advanced race originating 4 light years from our solar system, the Trisolarans, attempts to invade Earth.Their first target is basic physics research. In the face of humanity's vast interstellar fleet, the invaders send only a tiny probe known as the Droplet. In Liu Cixin's view, any civilization that cannot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on the interstellar level inevitably risks falling prey to extraterrestrial life. Adhering to the so-called

0: 一个层次的武器，它的那种威力是碾压式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人类对这个自然的认识，可能是决定你这个文明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1: Liu Cixin uses frontie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eliver serious warnings to humanity. In his novel Contraction, the universe starts to collapse after expanding for 20 billion years. Physicist Ding Yi is the first to realize that the collapse is not just a spatial change, but also a reversal of time, putting civilization at risk of fading away. His novel End of the Microcosmos begins with a milestone scientific experiment where scientists attempt to break through the smallest unit of matter, the quark. But as extreme actions can have opposite effect, they accidentally reverse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plunging Earth into panic.
0: 科学本身它对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前沿科学所蕴含的那种想象力可能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东西，这也是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故事资源，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1: Calm down. Inside the 2.4 kilometer thick Jinping Mountain lies the world's largest dark matter detection laboratory. Dark matter is an invisible, intangible substance. Like an unseen giant hand,Dark matter pulls on galaxies, maintaining 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 Scientists at the China Jinping Underground Laboratory are working to overcome the major obstacl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2: 我们这个实验叫那个 Panda X 实验，翻译过来就是熊猫实验。那个 X 其实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3: 你在地下就是为了把宇宙射线都屏蔽。
2: 对，就是为了屏蔽宇宙射线。2400米的大山能够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声音。
3: 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暗物质，不是别的作用
2: 啊？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暗物质能够早点出现在我们的探测器中。
4: 为什么科幻小说里面对暗物质他写这个的题材特别少呢？就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
2: 宇宙中一个暗物质是这个普通物质的6倍，没有理由我们不去想方设法找到它，理解它。所以说我们相当于也是在地下仰望星空了。
0: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如果按暗物质的这个假说来说，那么宇宙中70%甚至更多的质量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吧。宇宙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在探寻宇宙的最终的奥秘，反过来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智慧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意义。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是不是在宇宙灾难面前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它最最决定性的，我认为是看当时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假如人类的科技真正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能够战胜那种宇宙级的灾难的。
1: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Trisolarans live in a star system with 3 suns. There's no regular sunrises, sunsets, or seasons like on Earth. Extreme heat and intense cold drive the Trisolarans to flee their planet in search of a new home. Fortunately, Earth has only 1 sun. But can we truly rely on it?The sun is closely monitored by a circular array solar radio telescope built at an altitude of 4,000 meters in Sichuan's Daocheng County.
5: Light 的呢，这个点儿就是太阳上面它的活动区。今天太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我们是希望太阳的活动越多越好，这样呢，我们也能探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数据。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太阳度过这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0: 太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恒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

0: 整个生物圈全都依赖于它，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它的辐射、太阳风会增强，会下降。这个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对这个人类都是灾难性。
1: Liu Cixin's imagination runs wild in the novel The Wandering Earth. He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 of a helium flash, an explosion within the sun that causes it to age rapidly. Facing apocalypse, countries urgently build tens of thousands of planetary engines to push the Earth out of its now dangerous solar system.
2: 对于我演员来说呢，我是当时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本身摄影棚很大嘛，一进去以后有个巨大的月球车，我没有想到那个月球车的轮子就有两层楼那么高，人在这个宇宙当中连一粒沙尘的大小都没有，太阳的一个变化，一个潮，月亮的一个潮汐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但是同时你又感觉到那么大，所有的人都是在为这件事情都在应对，你又突然就感觉到这个人和人，我们它是一种族群式的，从一开始我们人类的时候都是在团结合作的。
3: 流浪地球的故事其实跟我们古代传说中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它的叙事内核很相似，都是一个人通过改造自然最后实现跟自然共存的故事。但是当时是我们应该是导演想出来这个叫饱和式救援，就是一种讲这个为了一种整体生存的利益去这个不计代价进行救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其实尤其是新中国以来是很多的，98年抗洪，像这个汶川地震，它其实就是一种民族的生存欲，它就跟这种人的生存欲是一样的，就是我要活下去，只要一个民族能团结，那么到最后人类就能团结。
0: 整个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存在，很渺小的存在，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你不管是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它都需要有一种集体的努力，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那样的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去度过灾难。

0: Chengdu Experimental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is conducting a test for its students themed around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featured in The Wandering Earth.
1: 警告警告，地下城第十五中学附近突发岩浆喷涌事件，请第十五中学所有师生原地等待应急管理中心疏散通知。
2: 记好了哈。
3: 沙漏
4: 是
3: 滴漏。
2: 滴漏答案正确。这个答案不行，因为它的摆动在逐渐变弱，并不规律。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计时？
3: 哎，这个
2: 正确，第二个答案，这是有规律的闪动，可以计时。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当然它几乎不可能遇到像我们说太阳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别的灾难，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是把比如说安全教育的场景从现在比如说地震火灾，然后把它挪到了未来的一个可能发生的这么一个场景。
3: 第二个是68%。
0: Science teacher Xu Min believes science fiction is not only a powerful tool for science education, but also fosters an active mindset for addressing challenges.
2: 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还会面临生活中的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不是在试卷上去答题他能够解决了，必须用所学得的知识，自己人生的经验和他人合作，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获得自身成长。在现在科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这种情况下，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也会面临一个共同的

0: kontinent.
1: AI has become a major driver in China'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Yet, it also presents many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Science fiction writer Yan Shi's focus on AI stems from his life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2: 我199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1996年初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中国第一批网民。我们在比较早的年代就进行了AI和生物跨界的这么一个工程， 也算是中国比较早的 从事AI研究， 以及去深入了解AI的那么一批人。 现在我在测试一个图像生成AI， 我想用它来生成我在自己的书《造神年代》中设计的一个无人值守数据中心，位置在北极附近的冰冷的海水中，用语言表达我的思想，让AI形成。 这其实现在已经是AI应用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效果。 但是所有的创意和艺术风格还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AI自己已经具有。人工智能这个课题是现在技术界最热的课题，同时也是科幻小说最热的主题之一。很多人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很多疑虑和恐惧。
1: In Yan Shi's novel Age of Creation, a strong AI embedded in the global internet breaks free from its safety controls. To survive, it consumes nutrition in the shape of vast amounts of data from global power grids, financial systems, medical systems, satellites and space stations, as well as land, sea and air transport networks.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is buil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apses in just a few minutes.
3: 目前呢，我们说这个弱人工智能呢，或者叫专业的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非常飞速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呢已经超越了人类，但是在强人工智能上呢，前些年大家认为这个到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任由人工智能这个不加约束的野蛮生长的话呢，那有可能带来这个赛博朋克这种现象。
2: 我们现在提起赛博朋克，很多人想起的是他的视觉奇观，忽略了赛博朋克阴暗的一面。它的简单定义是高技术、低生活。你会看见人可能被做成了机器的电池。其实现实不需要那么残忍，就已经很严峻了。 信息技术是人的，制造的内容、文字、图像、声音这些数字表达。当这些东西成为技术主流的时候，我们的科幻跟着它走，必然是看得更多的是我们人类自身，以及我们制造的内容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人工智能，听听它的名字，它是人制造的，它背后站着的还是其他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这种恐惧，其实都是对其他人类的情绪反应。
3: 在中国作家去写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的时候，很少去写人类跟人工智能斗争的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故事。假如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文明形态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就是非得去二选一你死我活的去这种最文明的一种认知。
2: 写这文学作品，不意味着我认同它。消除担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去想象它的可能性。 然后积极面对，这也是科幻作者特别想在当代做到的一件事。
1: At the end of Age of Creation, humanity and AI reconcile. Whether in science fiction or reality, humanity must consider how to transcend cognitive boundaries and collaborate to shape its

0: 谁选的呢？麻子坏了。1952年就在这录，趁着临门牙，我赶紧给您照两张，
1: 我给你拍上，我给你留个影，好不好？
2: 喝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0: 你不喜欢上学吗？
1: 臭丫头。

0: 叫贾勇，这名特别好记，贾勇不是真勇，在这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姐一桥也在这儿住，一直到现在，在这30多年吧，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拍照片，拿着相机胡同里边要转一转，拍这些照片，把这些老的东西老的念一下，给它留下来。老北京的电影诞生地，京剧的诞生地，好多真正的老北京的文化的东西都集中了在这地区了。
1: 是范儿，挺好的，
2: 这叫范儿，是不是？
1: 这叫北京这些范
2: 儿。那是啊，
1: 有点
2: 好，地道。
0: 从84年、85年开始拍胡同吧，也当时也很盲目，没有那种人文思维啊，因为从摄影角度上跑的当然不怎么太成熟，就是想到哪儿看到哪儿就拍到哪儿。周围的这些街坊四邻也说，这不是神经病，照这干什么？咱们家焦点没处使了，有毛病这时候。您想，您那
3: 你有事你跑这儿干嘛
2: 呢？都80了，您害什么羞啊？是不是？
0: 可是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东西，老师也得鼓励我。拍这些风光什么去，你喜欢哪儿，了解哪儿，你就照哪儿去，保证你拍的到位，保证你跟别人拍的是不一样的。起码我拿出我这照片，这是80几年的，这是90几年的，这是00几年的，能拿出来让大家伙看看这个地区是怎么变化的，能一个记录，觉得我这活没白干。咱北京人不排外，可是呢，老北京地方的这种文化是一个区域的东西。什么是文化呀？实际上几代人，包括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父辈的那波人，在一个地区，在这儿怎么生活呢？就是说俗点，吃喝拉撒睡，形成一个习惯了，这就是地方文化。我的想法还是把它能保留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起码让他那个我们底下这波人，我的孙子呀，我儿子他们那波人啊，能见着好多东西。
2: 站几趟了？
1: 拉一趟就拉一趟
2: 吧，这天才拉一趟，冤不冤啊？
1: 啊，没办法，没人坐你们，你看歇有人。
2: 不大林的，找一搓澡的地儿搓澡去，你看这多辛苦。
0: 亲爱的胡同，你好，记得很久以前，你总是一眼望不到头，但现在看起来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北京。就是我的记忆，时刻提醒着我，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2: 嘿，您的眼睛盯住了我的眼睛，看好了我，别看这儿，看我来，看我来，注意了，走嘞。

0: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2: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3: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4: 那么我们对宇宙

0: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出现意外事件。其实意外的才是正常的，我们很难预测通向未来的路上会遇到些什么东西，什么灾难。能够战胜这些灾难变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尽可能的想到未来的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出的这种准备。
1: In Liu Cixin's work, humanity is confronted with a variety of disasters.
0: Disaster,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的灾难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包括地球上的大自然，包括宇宙空间。第二类灾难就是人类自己产生的，比如人类之间的战争。这里特别要提的有一类灾难是你不知道它是很近的还是很远的，它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也可能一万年也不会发生。最典型的这个灾难就是外星人。
1: In his iconic novel The Three-Body Problem, winner of the prestigious Hugo Prize, Liu Cixin presents a disturbing scenario in which an advanced race originating 4 light years from our solar system, the Trisolarans, attempts to invade Earth.Their first target is basic physics research. In the face of humanity's vast interstellar fleet, the invaders send only a tiny probe known as the Droplet. In Liu Cixin's view, any civilization that cannot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on the interstellar level inevitably risks falling prey to extraterrestrial life, adhering to the so-called Dark Forest hypothesis.
0: 制造水滴的这个文明，它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远远的高于人类，在技术上先进一个层次的武器，它的那种威力是碾压式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人类对这个自然的认识，可能是决定你这个文明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1: Liu Cixin

0: uses frontie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eliver serious warnings to humanity. In his novel Contraction, the universe starts to collapse after expanding for 20 billion years. Physicist Ding Yi is the first to realize that the collapse is not just a spatial change, but also a reversal of time, putting civilization at risk of fading away. His novel End of the Microcosmos begins with a milestone scientific experiment where scientists attempt to break through the smallest unit of matter, the quark. But as extreme actions can have opposite effect, they accidentally reverse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plunging Earth into panic.
1: 科学本身它对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前沿科学所蕴含的那种想象力可能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东西，这也是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故事资源，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0: Calm down. Inside the 2.4-kilometer thick Jinping Mountain lies the world's largest dark matter detection laboratory. Dark matter is an invisible, intangible substance. Like an unseen giant hand, dark matter pulls on galaxies, maintaining 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 Scientists at the China Jinping Underground Laboratory are working to overcome the major obstacl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2: 我们这个实验叫那个 Panda X 实验，翻译过来就是熊猫实验。那个 X 其实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3: 你在地下就是为了把宇宙射线都屏蔽。
2: 对，就是为了屏蔽宇宙射线。2400米的大山能够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声音。
3: 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暗物质，不是别的作用啊？
2: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暗物质能够早点出现在我们的天气中。
4: 为什么科幻小说里面对暗物质他写这个的题材特别少呢？就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
2: 宇宙中一个暗物质是这个普通物质的6倍，没有理由我们不去想方设法找到它，理解它。所以说我们相当于也是在地下仰望星空了。
1: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如果按暗物质的这个假说来说，那么宇宙中70%甚至更多的质量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吧。宇宙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在探寻宇宙的最终的奥秘，反过来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智慧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意义。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是不是在宇宙灾难面前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它最最决定性的，我认为是看当时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假如人类的科技真正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能够战胜那种宇宙级的灾难的。
0: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Trisolarans live in a star system with 3 suns. There's no regular sunrises, sunsets, or seasons like on Earth. Extreme heat and intense cold drive the Trisolarans to flee their planet in search of a new home. Fortunately, Earth has only 1 sun. But can we truly rely on it?The sun is closely monitored by a circular array solar radio telescope built at an altitude of 4,000 meters in Sichuan's Daocheng County.
5: Light 呢？这个点儿就是太阳上面它的活动区。今天太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我们是希望太阳的活动越多越好，这样呢，我们也能探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数据。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太阳度过这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1: 太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恒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整个生物圈全都依赖于它。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它的辐射、太阳风会增强，会下降。这个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对这个人类都是灾难性。
0: Liu Cixin's imagination runs wild in the novel The Wandering Earth. He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 of a helium flash, an explosion within the sun that causes it to age rapidly. Facing apocalypse, countries urgently build tens of thousands of planetary engines to push the Earth out of its now dangerous solar system.
6: 对于我演员来说呢，我是当时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本身摄影棚很大嘛，一进去以后有个巨大的月球车，我没有想到那个月球车的轮子就有两层楼那么高，人在这个宇宙当中连一粒沙尘的大小都没有，太阳的一个变化，一个潮，月亮的一个潮汐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但是同时你又感觉到那么大，所有的人都是在为这件事情都在应对，你又突然就感觉到这个人和人，我们它是一种族群式的，从一开始我们人类的时候都是在团结合作的。
7: 流浪地球的故事其实跟我们古代传说中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它的叙事内核很相似，都是一个人通过改造自然最后实现跟自然共存的故事。但是当时是我们应该是导演想出来这个叫饱和式救援，就是一种讲这个为了一种整体生存的利益去这个不计代价进行救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其实尤其是新中国以来是很多的，98年抗洪，像这个汶川地震，它其实就是一种民族的生存欲，它就跟这种人的生存欲是一样的，就是我要活下去，只要一个民族能团结，那么到最后人类就能团结。
8: 整个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存在，很渺小的存在。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你不管是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它都需要有一种集体的努力，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这样的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去度过灾难。

0: Chengdu Experimental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is conducting a test for its students themed around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featured in The Wandering Earth.
1: 警告警告，地下城第十五中学附近突发岩浆喷涌事件，请第十五中学所有师生原地等待应急管理中心疏散通知。
2: 记好了哈。
3: 沙漏水
2: 滴漏，答案正确。这个答案不行，因为它的摆动在逐渐变弱，并不规律。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计时？
3: 哎，这个
2: 正确，第二个答案，这是有规律的闪动，可以计时。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当然它几乎不可能遇到像我们说太阳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别的灾难，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是把比如说安全教育的场景从现在比如说地震火灾，然后把它挪到了未来的一个可能发生的这么一个场景。
3: 第二个是68%。
0: Science teacher Xu Min believes science fiction is not only a powerful tool for science education, but also fosters an active mindset for addressing challenges.
2: 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还会面临生活中的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不是在试卷上去答题他能够解决了，必须用所学得的知识，自己人生的经验和他人合作，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获得自身成长。在现在科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这种情况下，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也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代表整个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
0: A cosmic level natural disaster could plunge

0: This gas will destroy the atmosphere within 72 hours, causing most life on Earth to perish under intense solar radiation. Science fiction writer Guo Lei was only 8 years old when he first saw this film.
1: 小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小小的一罐气体就可以危害到整个人类。直到长大了，才知道大气层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因为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质产生的漏洞，而且已经对人类的生态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人类的科技就是这样的，它不一定总是向正面发展。
0: Guo Lei, who was born in the 1980s, focuses his stories on the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terations and human habitats. In his novel, The Azure Tragedy, he imagines a vast amount of oceanic waste and the microorganisms attached to it mutating into a monster that endlessly multiplies, called the symbiont. To eliminate the monster, humanity extracts genes from the waste to create Junmu, a new type of plant that feeds on waste. But this destructive war spirals out of control. Together, the Junmu and symbiont threaten to swallow up the oceans, occupying 70% of the Earth's surface. Humans are reduced to powerless bystanders.
1: 在太平洋的中部，已经有了一个由垃圾构成的大陆。这片大陆的面积比日本岛还要大，但是这片大陆并不是由陆地构成的，而是由人类所抛弃的垃圾，在洋流的影响下，聚集成了一片大陆。这个新闻让我非常的震惊。
0: The emergence of a real trash island alarmed Guo Lei. In his novel, the crisis is averted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But will humanity be able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real world problem in time?
1: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人类最终战胜了共生体，也获得了消灭海洋垃圾的技术。我写完之后呢，是长舒了一口气。 但是，第二天转念一想，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局吗？如果未来的人类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产生更多的垃圾。即使是科技犯了错，人类也不会退回去，完全忽视这项科技。人们只会用更多的、更新的科技来解决这项技术所带来的问题。那么，新的技术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这个很难说。人类在利用科技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应当具备一些超前的思考。如果我们把这种超前的观点编成故事，写作科幻小说，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产生警惕和重视。对我来说，这就是科幻小说的意义。
0: China's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included the question, will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duce the world's problems?
2: 就是人工智能啊，人们对它划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弱人工智能，或者叫行业的或者专业的人工智能；第二个阶段呢叫人机混合智能，就是人和人工智能呢可能会同时存在共存共生的；第三个阶段就叫强人工智能。
0: AI has become a major driver in China'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Yet, it also presents many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Science fiction writer Yan Shi's focus on AI stems from his life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3: 我199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96年初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中国第一批网民。我们在比较早的年代就进行了 AI 和生物跨界的这么一个工程，也算是中国比较早的从事 AI 研究以及去深入了解 AI 的那么一批人。

0: 现在我在测试一个图像生成 AI， 我想用它来生成我在自己的书《造纸年代》中设计的一个无人值守数据中心，位置在北极附近的冰冷的海水中，用语言表达我的思想和 AI 形成。这其实现在已经是 AI 应用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效果。但是所有的创意和艺术风格还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 AI 自己已经具有。人工智能这个课题是现在技术界最热的课题，同时也是科幻小说最热的主题之一。很多人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很多疑虑和恐惧。
1: In Yan Shi's novel Age of Creation, a strong AI embedded in the global internet breaks free from its safety controls. To survive, it consumes nutrition in the shape of vast amounts of data from global power grids, financial systems, medical systems, satellites and space stations, as well as land, sea and air transport networks.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is buil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collapses in just a few minutes.
2: 目前呢，我们说这个弱人工智能呢，或者叫专业的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非常飞速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呢已经超越了人类，啊，但是在强人工智能上呢，前些年大家认为这个到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任由人工智能啊，这个不加约束的野蛮生长的话呢，那有可能带来这个赛博朋克这种现象。
0: 我们现在提起赛博朋克，很多人想起的是它的视觉奇观，忽略了赛博朋克阴暗的一面。它的简单定义是高技术低生活，你会看见人可能被做成了机器的电池。其实现实不需要那么残忍就已经很严峻了。信息技术是人的制造的内容，文字、图像、声音这些的数字表达。当这些东西成为技术主流的时候，我们的科幻跟着它走，必然是看得更多的是我们人类自身以及我们制造的内容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人工智能，听听它的名字，它是人制造的，它背后站着的还是其他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这种恐惧，其实都是对其他人类的情绪反应。
3: 在中国作家去写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的时候，很少去写人类跟人工智能斗争的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故事。假如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文明形态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就是非得去二选一你死我活的去这种最文明的一种认知。
0: 写着文学作品不意味着我认同它。消除担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去想象它的可能性，然后积极面对。这也是科幻作者特别想在当代做到的一件事。
1: At the end of Age of Creation, humanity and AI reconcile. Whether in science fiction or reality, humanity must consider how to transcend cognitive boundaries and collaborate to shape its future.

0: 1152，
1: 趁着临门牙，我赶紧给您照两张，
2: 我给你拍照，我给你留个影，好不好？
3: 端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1: 你不喜欢上学吗？
2: 臭丫头。

0: 叫贾勇，这名特别好记，贾勇是吧？不是真勇，在这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姐一小就在这儿住，一直到现在，在这30多年吧，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拍照片，拿着相机胡同里边要转一下，拍这些照片，把这些老的东西老的念一下，给它留下来，老北京的电影诞生地。京剧的诞生地，好多真正的老北京的文化的东西都集中在这地区了。
1: 是看什么呀？挺好玩
0: 啊！这叫范儿，是不是？
1: 这叫北京爷范儿。
0: 那是啊，
1: 有点行。
2: 好，地道。
0: 从84年、85年开始拍胡同吧，也当时也很盲目，没有那种人文思维啊，因为从摄影角度上好多当然不怎么太成熟，就是想到哪儿看到哪儿就拍到哪儿，周围的这些街坊四邻也说这不是神经病，照这干什么，咱家焦点没处使了，有毛病。这时候你想您那
3: 你有事你跑这干嘛呀？
0: 都80了，您害什么羞啊？是不是？可是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东西，老师也得鼓励我，拍这些风光有什么劲啊？你喜欢哪儿，了解哪儿，你就照哪儿去，保证你拍的到位，保证你跟别人拍的是不一样的。起码我拿出我这照片，这是80几年的，这是90几年的，这是00几年的，能拿出来让大家伙看看这个地区是怎么变化的，能一个记录，觉得我这活没白干。咱北京人不排外，可是呢，老北京地方的这种文化是一个区域的东西。什么是文化呀？实际上几代人，包括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父辈的那波人，在一个地区，在这儿怎么生活呢？就是说俗点，吃喝拉撒睡，形成一个习惯了，这就是地方文化。我的想法还是把它能保留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起码让他那个我们底下这波人，我的孙子呀，我儿子他们那波人啊，能见着好多东西。
2: 站几趟了？
1: 拉一趟就拉一趟吧，
0: 这天才拉一趟，冤不冤啊？
1: 那没办法，没人坐下，你看直接有人
0: 不大铃的，找一搓澡的地儿搓澡去，你看这多辛苦。亲爱的胡同，你好，记得很久以前，你总是一眼望不到头，但现在看起来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北京就是我的记忆，时刻提醒着我，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4: 嘿，您的眼睛盯住了我的眼睛，看好了我，别看这儿，看我来，看我来，注意了啊，走嘞。